0: 中文。
1: 咦，这本书的
0: 杨红玉班导人女理论中天下，杨八公娘人女子的学问都没得下。
1: 这本书的人林义
0: 啊，是一个人发表国公英杰饮波论风雷。
1: 也得这本书的告诉我们各种各种国内的门，一个人